菩薩行人安家原弥大寺正見御雲海宮路一切具役者立志四季不異空空不異四季四季即世空空即世四季十相境四季役分